0: Hello.
1: Hello. 好姐姐。
0: 老片那说几些？
1: 老姐，别个几个？
0: 别的你没说。
1: 阿拉上江月谷嘞，阿罗夫拉呢？
0: 阿拉上江月谷。
1: 阿拉上江月谷。
0: 那。
1: 啊，要跟上不？阿伯就叫阿上去忙哦。
0: 对，去不呢？
1: 啊，就那今天下饭干的。
0: 今天下饭干。
1: 啊，今天下饭干，我干啥玩意？
0: 也都是。
1: 拜
0: 拜。
1: Hello.
0: Nam.
1: Baza.